0: 그 다음에 서 너희 대가는 왜 쳐래? 왜 쳐왔냐?
1: 你这样，你听着，我注意的。您看，这一切都能离得开水吗？
2: 带个镜子印个针呢，很不方便啊。印针做一做呀，你不用带镜子印针啊。
3: 眼珠不如转一圈，小东西，你个子。